0: 的 social。
1: 大学电台索诺拉大学电视广播电台，从马里亚诺 Escobedo 传播，地址 Luis Encina 一 Avellano Rodriguez， 邮件编号83000 ，IMO 西亚的市中心，位于墨西哥共和国西北边的索诺拉州，通过 SHUSH 107.5，它的三个分点有 Gawaga SHCAB 94.5，San Tanana SHNDA 89.1， Lavacoa SHNVS 93.7。网络连接 www.nadio.uson.ms， 电话国家号52.7-662，电话259。

0: Estado. Gobierno de México.
1: 大学电台 Sonora大学电视广播电台 从马里昂诺 Escobeno 传播 地址 Luis Encina y Avellano Rodríguez 邮政编号 83000 爱默西亚的市中心 位于墨西哥共和国西北边的索诺拉州 通过 SHUSH 107.5 它的三个分点有 Gawoga SHCAB 94.5 Santana SHNDA 89.1 Lavacoa SHNVS 93.7 网络连接 www.nadio.uson.ms 电话国家号52.7号662 电话25922280 电子邮箱 unevasidaradio.uson.ms 广播大学带给大家好声音。
0: Radio Universidad.